0: 最基本市政府要有的态度。
1: 不，我觉得可能应该惩罚的，我不知道，因为我估计在日本当地方记者的时候，这个惩罚的这个罚则是地方政府可以定，就是它不是属于条例嘛，不是法律嘛。然后罚款和好像，因为我记得当时我是在埼玉县当记者，然后东京都的这个处罚条例变得严格了，然后埼玉县的县议会还没有赶上，就是罚款可能增加了好几倍。然后因为埼玉县跟东京市电车的那个通勤路嘛，然后大家就是说那个痴汉如果说还没进东京的时候罚得比较轻，进东京的就罚得比较重，怎么样的，就是当时还有这么一个讨论啊。但是我觉得那个罚款有罚款，可能要关几个月等等的。所以在日本啊，我这种问题在日本我很少听过，在日本最多的是痴汉冤罪，就是明明不是我，是旁边的那个人，结果我被冤枉了，然后这个人就是到处发传单争取目击者啊，什么自己被处罚出来以后还不服，这种事情很多。但是说这种屡犯的怎么样的很少听说。我想日本可能处罚比较严格吧，
0: 我想应该是台湾跟日本的环境还有些许不一样啊。像日本在上下班时间那个电车的拥挤程度是非常非常疯狂的，
1: 对对对，
0: 就是还要有人在门口推吧，
1: 对对对，
0: 推进去门才关得起来。那以台湾来说，因为牵涉到刑法的还是中央统一规定了，但是我们地方政府可以做的层次其实是我们自己的行政管理，
1: 对，
0: 我们自己的行政管理啊。那很简单，就我举一个例子，像蒋万安最新在推这个无烟城市嘛，
1: 对，
0: 他当然可以指定哪里是吸烟区啊，哪里是禁烟区啊，这些种种。那对于我们自己的大众运输，我们自己的捷运公车，按照运送契约里面，地方政府本来就可以透过运送契约去决定谁是他拒绝再送的旅客。
1: 那对
0: 哦，那我觉得最基本的，不管今天中央的法则怎么样，因为是立法院定的这个统一的法律嘛。但是针对在地方上面这种所谓的大众运输，我是主张累犯的意思，就是如果说你是被抓到一次，你还不会因此被拒载哦，这已经相当宽松了。
1: 对，
0: 你要犯案到第二次以上，列为拒载，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因为蒋万安曾经宣示过这个，他说性骚零容忍。那可是依照现在的台北捷运来看的话，好像变成性骚是无限容忍了。
1: Okay.
0: 因为你如果我曾经查过，非常夸张，一个最多的累犯他是累犯了十次啊，十次啊。那他还可不可以搭捷运？按照现在还是可以哦。
1: 这个拒载我不想，这个技术上能达到吗？
0: 基本上哈，这个技术上能不能达到哈？当然，我觉得那个最大的实质效益是在于说，如果说我们发现说，有人行迹诡异，那可能有人跟站务人员通报。按照现况下，我单纯觉得你行迹诡异，跟站务人员通报，他不能做任何处置啊。那就是说，那没办法，人家也可以搭车，你也可以搭车啊。
1: 对。
0: 但是如果有人说，你这个行迹诡异，跟站务人员通报，一查资料发现，嚯，你是我们列在黑名单上的，那对不起啦，你是累犯了，所以请你离开这个捷运站。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作用，是在于说我们不用等到有下一个人真的受害了。
1: 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生保生技健康小单元。
3: 现在人呢，长时间的看电脑、滑手机。今天我们健康保健室要告诉你怎么样来保养我们的灵魂之窗。欢迎生保国际的吴文良吴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是，吴总，我们有这个吃的，这个叫做亮晶晶，它跟一般的叶黄素有什么不同呢？
4: 当然不一样啊，因为叶黄素它只能够维护某一个部位，很多不同的一个结构区，它需要更多元的一个营养素去做维护。比方说，我们可能每天使用这些3G产品啦，那是不是可能接触到所谓的紫外光或是蓝光，那它会穿透整个我们的球体，那就会造成全面性的一个破坏，所以你会发现整个眼球的相关的问题它就会产生，对吧？那我们刚才讲到的是叶黄素，
3: 对，
4: 它只能够去保护什么？我们白色的球体
3: 哦，
4: 但你那个黑色的球体呢？
3: 哦，
4: 不管它吗？那里面的那些管路微循环呢， 不管它吗？包括我们是传输的。

0: 发号施令的产生动作的传输线也不管它吗？当然不是啊。所以事实上你补充叶黄素只能够去维护那个什么白色的球体的那些功能，那你可能不会产生什么蚊子或是黑点等等等的，但是你需要更多元的营养素。比方说我要修复传输线，那我就必须要补充台湾绿蜂胶。那我们这个亮晶晶里面的台湾绿蜂胶是跟英国牛津大学团队做合作的，那再次我要让我的传输线的传导更迅速，那我必须补充另外一个成分，它叫亚精胺。对，这是一个全新的营养素，这是我们跟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而且经过临床证实，它能够迅速的去做修复。那包括像我们可能长时间会一直盯着荧幕，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压力就会飙高，那里面有小米草是可以把压力给降下来的。对，那我要保护这个黑色的球体，对不对？我们使用的是三桑酯跟黑醋栗，就是我们俗称的花青素或是前花青素这样的一个成分去做一个防护，那至少它可以去做到阻挡这些光伤害。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亮晶晶它拥有产学，它有做临床，然后它是 all in one， 它把你眼球所需的营养素通通放进去。
1: 那这样子的话大概吃多久会有感觉？
0: 通常你今天吃今天就会有感觉，对，因为它可以迅速的把疏通我们整个脉络膜，那包括云香干是疏通整个眼底循环哦，所以你会发现眼睛会干干的，有没有？这些族群他们马上会舒缓下来。
1: OK， 那今天有什么样的优惠呢？
0: 我们这个胶囊一盒是30颗，
1: 对，
0: 我们原价是1280，那通常药局或是通路他们是第二件五折，今天第二件送第三件送，所以三盒就是怎样，现在只要1280。好，我跟你讲，我们限时十分钟，
1: 好，
0: 电话是0800-808-968，0800-808-968，
1: 十分钟的时间，
0: 0800-808-968，
1: 赶快打电话喽。
2: 波多脸部网，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0: 转世界，石板民夫和你最伙来开讲。
1: 好，我们继续聊。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苗博雅议员。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中研油品案的事情啊。台北市卫生局决定下架这个34家业者。关于这个或者说这个油出事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你怎么看？你认为这个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都有多大的责任？
2: 我想涉案问题哦，是台湾民众最不能接受的。因为你每天吃的这些东西，如果说还甚至出现致癌物的话，没有人会愿意去接受这样的状况。所以政府在应对食安问题上哦，一定要更加的哦，有这个意识到这问题的严重性。那就像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好像政府还觉得不方便公布所有人用到这个问题有的厂商这些等等的作为，我觉得就是极度的欠缺政治判断力。那事实上民众最痛恨的食安问题，他更痛恨什么？更痛恨遇到这问题之后还有这种非常官僚的作为。所以我坦白讲啊，其实这个时候政务官啊，他必须要非常明快的做出决断。因为以公务人员来讲，公务人员是什么？公务人员第一是照章办事，第二是照惯例办事。所以有的时候他遇到这个食安厂商名单，可能一般的公务员他会觉得说，哎，以前都没有公布啊，那现在他也觉得没有公布的必要性。可是每一个食安问题的影响层面是不一样的。这一次他牵涉到这个问题，由是大厂牌出事。那这个大厂牌它供货给非常非常多的厂商，那供货给这些所有下游的时候，它可能便利商店里面的很多的产品都有问题啊。很多人很多大厂都用到这批问题油啊。那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民众会要求说要公布这些下游厂商的资料？因为要做全面的清查嘛。那所以这个时候你光按照这个所谓的公务人员这种官僚体系里面照惯例做事，其实没办法回应民意的。那我是认为说政务官啊，政务官为什么叫政务官而不是事务官呢？是因为政务官你必须要做政治判断。什么叫政治判断？就是你要看民意，现在民意已经沸腾，大家都想要知道到底问题由流向何方的时候，你就不能够再按照那种官僚的方式做事了。你要第一时间非常明快的说，我们整理好名单之后会立刻来公布嘛。这个是你要做的政治决断了，而不是让事情延烧，然后你一开始就讲那些官话，说哎呀什么不宜公布啊，怕会影响到厂商的商誉，最后民意沸腾了，你又说好，那我们马上来公布。这个就是你在第一时间呢、啊、没有做出正确的判断、啊、我最近大家都在看足球嘛，对不对？这个在挪威哈、挪威对英格兰的时候有一球啊，我看网络上很多人在讨论。就是挪威的前锋 Solos， 他有拿到球之后呢，这个 Erling Haaland， 他有个大空档。然后呢，很多人就在说，为什么 Solos 他不传给 Haaland， 他也不自己射门，他在那边过了一两秒，等到英格兰的防守球员都就位了，他才勉勉强强射门，当然被挡下来嘛。那我不是说责怪说这个球员他是战犯，而是说你那一两秒的迟疑啊，就让你的队少了一分了。那最后因为这个巨大的一分，当然挪威被淘汰了嘛。所以我是认为说，你要做政务官，你就要有比起你旗下的这些文官事务官，你要有政治判断。当球在你脚下，该传的时候立刻要传，该射门的时候立刻要射门，最忌讳是犹豫不决。那这一次在食安风暴里面，你说要负责任，当然第一个是黑心的厂商嘛。这些黑心的厂商做的问题有检又不好好检验，检验出来有问题又隐匿。这个厂商我必须要讲了，在日本的话恐怕早倒闭了嘛。日本过去有一些也是很有名的大厂发生食安事件之后倒了嘛。
1: 对，
2: 那说在台湾发生这种事情，这些厂商该倒了就倒一倒啊。但是回过头来，第二个，政府在应变上面，你能够处理到平息民怨，还是你的处理让民怨延烧？这个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差别了。所以我是主张，其实我们的政务官，你的政治判断必须要明快。不要把那个球啊放在脚下，在那边犹豫不决之后呢，本来可以得的分没得了，甚至造成了失分了。 哦，那这就非常的不利了。
1: 嗯，对，好吧，那个，您刚才讲到足球啦，我现在讲一下，好像这个世界杯这个苗议员对足球是很喜欢吗？就一看就刚才看的就，现在好像你也在有是一个足球队的理事长。
2: 哦，是是是，
1: 那个好像现在有一个什么生存的危机，你向各界求援。现在按理说是四年一度的足球的这个狂欢的时候啊，
2: 是是是，
1: 这个台湾的足球怎么会变成这种状况？
2: 这个故事啊，说来有点话长了，我尽量长话短说。
1: 嗯、
2: 这主要是在台湾哈、哦，有我们自己的这个 Premier League， 我们自己的叫企业甲级联赛。
1: 嗯，
2: 那在这联赛里有一支队伍啊、哦，
1: 嗯，
2: 叫大同足球队，这个是1960年代就创立的，
1: 嗯，
2: 啊，1960年代就创立的，
1: 嗯，
2: 那么他在2021年的时候，因为大同公司哦，就是卖电锅的那个大同公司啊，他的经营权转移了，
1: 对，对，
2: 所以在2021年底呢，新的经营者呢就打算停止对球队的资助。
1: OK，
2: 那在当时呢，这个我有个好朋友叫台北市议员林亮君啊，他是台北市体育总会足球协会的理事长。
1: 嗯，
2: 有一天他来我这边聊天，我们就聊到这件事情。
1: 嗯，
2: 那当然大同足球它特别的地方在哪呢？首先第一个，它是台湾历史最悠久的足球队，1963年的创立，在2021年的时候已经是59年，第59年，接近60年了。
1: 对，
2: 那第二个呢，是它有非常辉煌的历史，它是台湾的企业甲级联赛，台湾的 Premier League、
1: 嗯、
2: 第一个达到三冠王、三连霸的这个球队啊、是传统的劲旅啊。
1: 对，
2: 那个时候他面临到解散危机的时候，林亮君就跟我商讨说这该怎么办、
1: 嗯、
2: 那本来我们是很天真啦、啊、我们觉得说以台湾的企业的实力
1: 对、
2: 应该能够找到新的企业愿意来支持足球运动，因为足球相对棒球跟篮球是便宜许多了。
1: 对，
2: 现在在台湾呢，你有一支职棒球队大概一年要花1-2亿、
1: okay.
2: 那有一支职篮球队可能一年也要到了大概8000万到1亿左右的规模、
1: 嗯、
2: 但是足球很便宜啊、
1: 嗯、
2: 足球一年哦、
1: 嗯、
2: 这个以花最多钱的球队来说一年3000万、
1: 哦、
2: 跟篮球跟棒球比起来少很多。
1: 对，
2: 所以在2022年的时候呢，我就是跟林亮君好、哦、商量好说、
1: 嗯、
2: 就由我来承接这个大同足球的营运、哦、那个时候因为大同公司不愿意继续让我们使用这个名字，所以我还改名叫台湾石虎、哦、就是用它的这个保育类动物的这样子的一个意义啊，希望大家一起来为台湾足球来做这个保存这个希望，因为台湾其实越来越多小孩子在踢球、哦、
1: 对，
2: 但是这些小孩非常可惜啊，他可能在国中甚至高中的时候就会被要求不要再踢球了
1: okay,
2: 因为家长会觉得踢球没有出路。
1: 嗯，
2: 那我们为什么要把这支球队留下来，是因为如果又出现了大同足球解散的状况、
1: 嗯、
2: 那家长就会更加觉得踢球没希望，那这些有天分的小孩子可能真的在国高中的时候就会被迫放弃踢球这条路了。
1: okay,
2: 那我们能够持续营运这个事情，是要告诉所有的小孩子跟所有的家长说、
1: 嗯、
2: 努力踢球，那有一天你也有希望以踢球作为工作、
1: 嗯
2: 哦、因为我们是一支职业的队伍。
1: 嗯，
2: 那后来2022嘛，2023、2024这三年啊、
1: 嗯
2: 哦、这个我们大概创造了100多个足球的工作机会、
1: 嗯、
2: 然后也是非常辛苦啦，因为我们只能靠着募款生存。
1: Okay.
2: 哦、这个球队一年、哦、每个月现金就需要100万来付这个教练跟球员所有的薪资跟练球的这个相关的杂资了、
1: 嗯、
2: 所以对我来讲当然这是不可讳言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1: 嗯、
2: 因为我选一次议员大概花300万、
1: 嗯、
2: 但是这个球队一个月就要100万了、
1: 嗯、
2: 所以也感谢了过程当中有非常多热心的企业、哦
1: 嗯、
2: 会愿意伸出援手、啊、像这个台湾运彩、哦
1: 嗯、
2: 还有这个益美食品、
1: 嗯
2: 哦、中华电信、
1: 嗯、
2: 然后还有台新金控、哦
1: 嗯、
2: 还有非常多这个竹帆不及备载很多相关的单位曾经帮助过我们、
1: 嗯、
2: 那后来在这个2025年、
1: 嗯
2: 哦、2025年的时候大同公司、啊
1: 嗯、
2: 这个又被我们感动，愿意再回来冠名赞助、啊、所以2025年的时候我们又成为大同公司冠名的球队，然后变成大同足球。但好景不长啊，因为今年大同公司又换了经营者，对，又换经营者了，所以2026变成了是大同冠名赞助的最后一年、啊、那明年2027呢，我们的预算目前是零元啦、啊、目前是零元。所以这个日前啊，我们就跟这个球迷说明了这样的状况、嗯、那当然我们球队也是非常努力啦，
1: 嗯，
2: 就是我们也推出了新的这个会员的方案，好让台湾愿意支持足球的朋友们可以一起来支持这支球队。因为我个人觉得如果这支球队他能够有下一个冠名赞助的企业当然非常好，
1: 嗯，
2: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想尽办法可以让他继续存活下去，因为为喜欢踢球的孩子保存着这样子的一丝希望跟光亮啊，这个是我们非常努力在做的事。
1: 嗯、如果没有企业来支持的话，如果用会员或者怎么样，也有这种方式吗？就是每个月小额的这种。
2: 希望也能够这样的方式继续生存下去、
1: 嗯嗯
2: 啊、但是我们的预算规模、嗯、每个月就是需要至少新台币100万。的现金、
1: okay.
2: 哦、所以这其实是个挑战、嗯、过去在台湾的足球队也从来没有任何一队是用市民的支持的方式就达成预算的自主、
1: 嗯、
2: 但是无论如何任何可行的方式我们都会愿意去尝试、
1: 嗯、
2: 那包括有兴趣的企业、哦
1: 嗯、
2: 这个以及呢有兴趣的市民、哦、都很欢迎来到这个大同石虎的粉丝专页，可以、
1: 嗯、
2: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你有兴趣的方案。
1: 对，我觉得体育是一个怎么说呢，在台湾能够，因为台湾在外交上处处被打压，那么真的体育如果说能够、让世界看见台湾的一个其实是不多的一个方式了，比如说这个两年前台湾的那个12强棒球得个冠军、
2: 嗯、
1: 这一下是全世界看台湾的眼光和台湾的知名度存在感台湾的人气都完全不一样了嘛。所以说我觉得像足球也是，我们看到这个现在正在进行世界杯，全世界都为之疯狂嘛。对、那么我觉得现在是48个队嘛，将来可能还扩展到64个队，要64个队台湾说不定也不完全不见得完全没有机会嘛。
2: 其实台湾的女子足球，
1: 嗯，
2: 台湾的女子足球距离女子世界杯哦，
1: 对，
2: 只差一颗球的距离、
1: 哦、
2: 真的只差一颗。因为我们之前去打女子世界杯资格赛的时候，非常可惜台湾的女足哦，真的就是差一场比赛的胜利、
1: 嗯、
2: 就差那一颗球的距离而已。所以其实足球、哦、并不是完全没希望的，像日本的足球发展相当成功啊，日本早踢进世界杯啦。
1: 对，
2: 就亚洲人来说，亚洲人的体型
1: 对
2: 不代表足球不能有好成绩的。
1: 对，
2: 日本韩国都能踢进世界杯也都是亚洲人啊。
1: 对，
2: 那台湾的问题是在于说这个我们没有一个好的职业足球联赛、
1: 嗯、
2: 因为大家知道国际赛要好哦，你一定就本身要有一个好的职业联赛。
1: 对、
2: 嗯、像棒球国际赛成绩基本上是跟着中华职棒的发展走了、
1: 嗯、
2: 中华职棒不好的时候哦，我们的棒球国际赛成绩就不好、
1: 嗯、
2: 中华职棒发展好的时候我们棒球国际赛成绩就好。
1: 嗯、
2: 那篮球也是一样啊，你有直篮跟没有直篮的时候对于我们的这个篮球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有差别。
1: 嗯，
2: 那现在问题是台湾的足球就没有一个好的联赛、
1: 嗯、
2: 那如果说像我们大同是在这个联赛里面相对的历史悠久成绩也好的一个球队、
1: 嗯嗯、
2: 最后如果都必须被迫解散，
1: 对，
2: 那大概台湾的男子足球的国际赛成绩很难期待，因为你就没有一个好的联赛作为平日练兵的场所了。所以对于足球发展有期待的，我想政府也有很多的预算了、啊、
1: 对，
2: 但是最终的重点还是在于说我们能不能够有一个好的职业的联赛。
1: 对，
2: 有了好的职业联赛，像日本有这个所谓的 J League， 那日本的国脚其实除了在欧洲踢球之外、
1: 嗯、
2: 很多都是这个 J League 里面出来的好的选手嘛。
1: 对，
2: 那以台湾来讲，我们现在好的选手都很欠缺舞台，
1: 嗯、
2: 啊、欠缺磨练的机会，那能够让一个联赛能够健康、
1: 嗯、
2: 我觉得这个是 真心要发展台湾足球的话、非常重要的关键的策略。
1: 日本的足球其实就是最近的二三十年才开始崛起的，过去其实日本在亚洲也是不行的，在那个时候就比中国韩国要低一头，但是现在中国后来就中国已经彻底不行了，但是韩国本来是在日本的上面，现在被日本基本上日本已经超过韩国了。那我觉得但是日本的国家投入很多资源啊，这个我想光凭民间大家的努力可能还不够，需要比如说这联赛的成立等等的，其实日本的国家也投入很多的资源。我想台湾政府现在很有钱。
2: 我只能说，以我自己做一个球队老板，我看到了台湾的政府给这些台湾顶级联赛的球队，他大概就是说，哦，你一年可以来申请300万，但是这个300万是实支实付。然后呢，它的这个核销的种类有相当多复杂的规定，
1: 对，
2: 然后以至于说，像我们球队一年要一个月就要100万，然后一年可能要最少1200万，多的时候一年要3000万的时候，这些台湾政府对于联赛球队的帮助，其实可以说是杯水车薪了啊。
1: 对，
2: 那但是你说很奇怪，台湾给足球的预算不是很多吗？但是为什么到了真的需要的联赛的球队又变得那么少？
1: 对，
2: 我觉得是中间那个资源的分配哦，
1: 对，
2: 真的要加以检讨了。
1: 对，我觉得也是。另外一个300万其实并不是很多啊，这个好，
2: 你这个运作就算全部拿，就算全拿，也只能3个月运作。
1: 对，好，我们时间差不多了，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这个大同石虎队。好，今天谢谢苗议员，谢谢大家，
2: 谢谢。
0: 精彩节目不错过，即时收听不受限制，赶快下载宝岛联播网 APP 线上收听。
3: 国立勤益科大世纪进修部开始报名喽！白天赚钱，晚上再进修，即日起网络报名，免笔试免面试，想升学的高中职生们，或者是想再进修的上班族，请搜寻国立勤益科大招生资讯网。以上为国立勤益科大广告。
4: 机车主的朋友要注意听，咱的欧多拜出厂满5年，
5: 但年发酵过今后一个月一定要去做排气验车，
4: 那是无验上悬会罚3000元，甚至会把你的牌照注销哦。
5: 而且为民国135年开始，新北市环保局未搁寄明信片，全面改用简讯通知。
4: 近期新北市机车定检简讯平台登记，到时阵就会传简讯通知你，心情搁环保。
5: 以上是新北市政府环保局公告。
6: 哇，买那么多饮料，你提得动吗？
7: 不怕，线条小狗帮我提回家。 7-11 饮料抽抽乐，让你抽好运喝过瘾。即日起指定饮料两件抽最低0元起，指定饮料任两件加99元，线条小狗饮料折叠价等你搜集。
6: 还有会员专属几点活动，有机会把黄金抽回家。
8: 大千电台
9: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1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你的孩子正在长身高吗？
12: 别让你的孩子跟成长激素相见恨晚。
13: 好多爸爸妈妈到我们营养门诊来，很担心自己的小孩已经到了高3了，男性身高都还只有168、169，如果肥胖你要瘦下来还有机会，可是长高大概就是国高中这段阶段是一个黄金期，但过了你再怎么用一些方式，大概能够再增高的几率就已经不高了。
14: Oh no！
13: 他们都会认为说打打篮球、跳跳绳就有机会长高，他也不知道说原来长高有一个金三角。
15: 孩子的成长只能有一次的机会，这个月我们安排了青少年成长讲座，欢迎您来报名。报名专线0800-551-900，0800-551-900。
16: Let's go！
17: 报道时间。
14: 暗头啊，六点。

0: 迎收听波豆联播网整点新闻。
1: 你好，一起关心这节整点新闻。中联油脂案影响范围还在扩大，卫福部食药署今天持续公布问题油品下游流向与受影响业者信息，其中已知检验异常的油品回收了2584.4公吨，下游受影响业者多增加316家，包含周氏虾卷总店、洪瑞珍三名店。另外，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之前到台北地检署告发行政院长卓荣泰、卫福部长石崇良、食药署长江志刚渎职，北检把三人列为他自案被告，今天指派民生犯罪专组主任检察官张景勋侦办。为了助攻年底大选，蓝白两党力推6项公投案，又提案修公投法，主张将多个公投案印在同一张选票上，增加选务人员开票复杂度。中选会主委游盈龙也表示，地方选委会反映目前募集选务人员非常困难，2022年地方选举榜一项公投案当晚就开票到半夜11点40分，如果有2项公投案就可能要到12点半，很多选务人员都很担心，希望立法院能避免此事发生。来自中国广东绰号小 K 的马姓网红日前申请来台，并取得俗称入台许可证的台湾入出境许可证。不过他利用修图软件将入台许可证上的台湾国旗修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旗，还张贴在社群媒体小红书上。我国移民署接到检举后展开调查，认定他的行为违背对等尊严，注销他的入台许可证。昨天刚好是台湾解除戒严39周年，言论自由难能可贵。与之相反的是，香港警方与国安处最近针对香港独立书店发动一连串突击搜查行动，并以涉嫌展示出售具有煽动意图以及台湾出版的物品与书籍为由，逮捕许多人。对此，文化总会今天也透过 LED 屏幕在大门口打出是书店店员的字样，表达对香港书店的支持。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水量持续增加，距离溢流警戒水位高度只剩86公分。农业部林保署今天已经发布红色警戒，由于台铁铁道在凤林到光复之间有横跨在万里溪上是高架桥，不像马太安溪是地下化，因此如果万里溪堰塞湖溃堤，铁道和公路都有风险。台铁今天宣布降速行驶，溢流后则立即全面封桥。台北市私立连锁幼儿园爆发学童遭到不当对待事件，教育局今天表示，除了昨天寄出20万元财罚，今天再开罚30.6万元，合计开罚50.6万元。以上是这节综合新闻。
2: 怎么还不回家？
3: 哦，老婆，现在才晚上6点，好玩的才刚要开始耶。
4: 棒耶，你这顾不来啊呢？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5: 哇哦，是苏北流行风。
6: 这是什么风？
5: 阿嬷是 super 流行风，
7: 双效合音，
8: 一铁服下，
5: 马上风，
2: 马上风，
8: 小屁呀、啊！
9: 爱情怎么了吗？

听着罗广仲的歌，看到前面云朵在下班呢。大家可以抬头看一下，云层非常的厚。待会就是我们的驾训班咯。

0: 这个午后的雨呢下得非常的突然，虽然我们台中没有了哈，但是呢云层看起来是非常的厚，那云层很厚，有乌云，然后又有白云，然后呢又有太阳照得非常的大，这到底怎么天气啊？
1: 可是我觉得很漂亮欸，因为我今天在那个剪辑室的时候刚好就是面对一大片云，就飘得特别快，然后又特别厚，你知道我看着它发呆了一阵子。
0: 云就是让你发呆在用的啊，怎么可以浪费掉它呢，对不对？如果你开车的话就不可以发呆了齁。来，我们来注意一下呢，台84线有一支测速照相杆呢，速线是调降的20公里，在台84快速道路东边走 37.2 公里这个走马濑隧道口的测速照相固定杆，因为呢它位置在高架的封闭的道路上面，原本的限速是90公里。那么公路局呢接获民众的反映说呢，基于安全的考量呢，把进入隧道前的速度呢改为是70公里，要不然90太快了。
1: 嗯哼，
0: 好，那交通大队的超速局发的这个速线的配合调整，那大家遵守这个速线了，所以记得哦，如果你有去这个走马濑隧道前的这个测速的这个照相固定杆的部分呢，它已经有调整的限速的部分。再来是要配合台电的双轨电气化，所以台九线的瑞北段的夜间交管延长到7月31号的早上6点钟，这是配合了交通部的一个铁道局东部工程分局办理的花东地区的双轨电气化的计划，所以呢它这个交管的夜间的嘛哈延长到了7月31号。再来，台湾高铁呢有一个免费的新服务上路了，所以呢乘客们搭车变得很方便，高铁跟你有关的哈。等高铁跟坐车的时间，除了滑社群啊看这个影片呢，现在有新的选择，台湾高铁呢已经吸收呢哈这个中华电信呢的一个什么
1: 哈密的书城，
0: 所以推出全新的定点随身读，我赞吧哈，
1: 所以是可以读书是不是？
0: 对对对对。然后即日起，旅客只要进入全台湾12座的高铁车站，不论是在候车大厅、月台，或是行驶中的列车上面，都可以免费阅读超过10000本的电子书。哎，你们觉得很开心？
1: 还不错啊。
0: 对啊，
1: 我原本就有。
0: 没关系，看他的、啊。然后180种当期的热门杂志和台湾五大报的电子报的部分，这项服务完全不需要付费，也不用呢这个订阅，只要下载专属的 APP 就可以立即开启。
1: 所以高铁就是一个全台最大的移动阅读空间的概念。
0: 对，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咯。
1: 另外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道路施工封闭的这个消息，要办理大甲段交通设施维护工程的交通设施维护作业，所以高速公路局的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在今天的晚上9点到明天就是7月17号的早上6点为止，会来封闭国道3号西滨交流道的南向出口匝道来进行施工。那施工期间呢，请用路人可以改道来行，也呼吁大家上高速公路之前可以搜集一下相关的一些路况，然后下载1968的 APP 了解最新的施工资讯。
0: 来关心呢，这个有50%以上的民众支持现在的这个速线还有测速照相的设计，那交通部也表示了安全优先。
1: 对，因为这个台湾的道路速线跟测速照相的议题，其实驾驶人还有行人都还蛮关注的。然后最近有媒体他们去做一个民调，发现呢有超过半数的民众对现行一般道路速线的规定还是保持着正面的态度的。然后在测速照相的设置上面，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哇他就是每次都要抓我们，但是还是有超过60%的受访者是认同这个测速照相还是要存在的。然后未来呢也会贯彻人本交通来针对速线跟工程方面来做一个检讨。
0: 嗯，他们有去研究一下说，包含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跟欧盟执行会呢执委会，他们有说车速行车的速度呢是影响交通事故发生的几率跟伤亡严重程度的关键因素，所以呢这个速度的管理不是单纯的只有限制驾驶，而是希望大家可以降低事故的风险。那以后呢会按照这个道路的设计啊、周边的环境啊跟实际的路况呢滚动式的做一些检讨，同时呢已经有新定出一些原则了。他们提出速线不可以高于道路设计的速率，这个是我不会算，你会算的哈。还有包含道路几何条件跟路况相近的路段才 才一致的速度。对，你知道吗？有时候你在去，我确实，我上次去外景采访下乡的地方的时候，原本70哦，突然间过一个路口，它变50了。你不知道，然后就开始一直七十开，然后看到地板上面写50的时候，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啊、哦，完蛋了！然后那边刚好有一个测速的，
0: 所以他现在这个部分来说，一定要需要稍微调整一下，就是啊，道路几何条件跟路况相近的路段呢，要把速限的部分用一致，否则或者说驾驶会来不及看的、啊。但有些人会装一下那个提醒的，就是说啊，以上有测速照相、
1: 要注意一下。
0: 哦，我没有装的，就是因为干嘛看地上？
1: 而且这个测速设备其实主要就是警察机关依各地的一些交通特性跟容易肇事的路段去做评估的啦、不过交通部也承诺，因为其实蛮常拍，大家也是有一些怨言嘛，他们还是说最后还是会落实说会以改善工程优先于执法取缔的这个原则，也就是说呢，把道路设计的再好一点，然后把标志标线做的再好一点，来降低这个事故的风险，最后的手段才是执法的手段。
0: 听起来是蛮不错的哈。
1: 你想要意有所指什么啊？
0: 来，宇宙人所演唱的
1: 《大智若愚》。没有做法，只等着我长大，像个鱼卵还没有孵化。我要做一首诗，画一

0: 呦，
1: 哎呦，最近蚊啊哪会遐多啊？
2: 细字爱注意有天狗者。
1: 哈，啊哪会当怎预防？
2: 新北市环保局提起咱平常时啊，就爱顺顺看看厝内外花卡盘啊、桶啊有积水无？水爱倒伫涂卡，唔通倒伫水沟啊。外米啊、盆啊、桶啊拢爱单调，水库啊内面哦，嘛爱如何清气？
1: 顺道清路，四个撇步做好，无积水就无天狗者。
2: 以上是新北市政府环保局公告。
3: 克力 CBX 智能隔热纸，来自美国 NASA 航太科技，清晰隔热，通讯零干扰。克力 CBX 智能隔热纸，经典之选，不断超越，为你的爱车抵挡烈日，凉爽舒适。
4: 人生也有下课的时候，面对退休，你需要更好的投资规划。富邦台美双馨多重资产基金，以台湾加美国市场为主轴，追求 AI、5G、新能源等成长趋势，搭配高股息、债券与 REITs 分散配置，还有月配息及多币别机制供选择。人生下半场，把配置交给专业。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5: 开车开几啊天，家己的家具找无半项，油钱贵松松，到底安怎买家具？解脱！
6: 进来好乐购家具，家具派去，家具无舒适，专业的问知影问题伫倒位。来好乐购家具，一盖就买好，服务嘛免烦恼。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洲际棒球场正对面，2422-5099，2422-5099，好乐购三品服务隆重好。
7: 我还是睡不着。
8: 日时疲累累，暗时哇跳跳，这是你吗？长期睡不好，半夜起来睡不去，这敢是你？
9: 你的休息时间就是身体自我修复的机会，长期睡不着、睡不好，身体机能无法归零重整，体力走下坡，健康拉警报。
10: 金好眠机能果冻条，
9: 有色氨酸、酸枣仁、萝卜麻、芝麻素，睡好又睡饱。
10: 现在买四盒再加送一盒，只要1980，喝困金喝饼。
9: 0800-551-900，空白空空，欧欧一 Q 空空，上宝岛好康商城网络下单也 OK。

0: 下班看着云朵在千变万化当中，又是一幅美丽的图，那种图画就好像在空中飘着飘着，大家开车的时候呢，还是先专心一下，停下来的时候再看一下整个的天色。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是，其实今天呢，在全台湾各地还是有一些人在午后雷阵雨，然后包含山区也是会有午后下大雨的几率都蛮高的。
1: 对啊，未来一周呢，大部分还是西南风的环境，那天气呢是呈现一个温度偏热，迎风面有雨，而且各地下午呢，可能比较有机会有午后大雷雨的这种典型的夏季形态。特别是7月19号跟7月20号，这个午后雷阵雨的范围会比较广一点。哦，
0: 礼拜日跟礼拜一，对不对？
1: 对，所以这个午后雷阵雨的范围会比较广一点，那雨势非常惊人，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记得要带上雨具。那从7月21号到23号呢，各地就大部分是恢复多云到晴的天气，但中部以北跟东北部地区还有一些其他山区呢，要小小注意，一样有午后雷阵雨。
0: 这温度都上看36度以上。前两天一个新闻说韩国人他们现在热到什么阶段你知道吗？热到呢，走在户外只要超过呢这个半小时的时间呢，哇，那个挥汗如雨啊，全身满身都是大汗这样子。
1: 那他们一定没来过台湾。台湾走去10分钟就
0: 首尔是不是比较干啊？
1: 什么对啊，对，韩国比较干。
0: 哦，对啊，所以在那个地方当中干还可以到流汗，你看的就不简单了嘞。
1: 这倒是。
0: 是汗木，真的汗蒸木。
1: 汗蒸木。
0: 汗蒸木。所以就是走在这个大庭广众当中的汗蒸木这样子啊。哇，那个会让你脏，你知道吗？原本就是你觉得说今天穿得很漂亮，然后穿得很帅，然后打一点小小的粉底出去这样子，对不对？结果大概不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喷出去脸上好像油腻腻的了。
1: 本来啊，女生其实会比较喜欢韩国，是因为韩国是属于那种比较干冷的天气，
0: 对，干的天气，
1: 所以你去那边的妆不会花，夏天的时候。但现在看起来好像全球气候都有点怪怪、诡异诡异的感觉。
0: 你要知道，说体感温度超过40多度的时候啦，如果在户外工作要超过一个小时，那真是非常的辛苦。
1: 对啊，那很多人会往山上去避暑，不过山上呢也要特别注意一些事情。
0: 今天是世界小龙日。
1: 对，为什么你不敢说蛇这个字？
0: 没有，是对他的尊重。他是小龙，
1: 是要尊重他。OK OK，
0: 你觉得讲小龙比较好听，还讲那个比较好听？
1: 我觉得都可以吧，这样。因为你不敢讲，好像他是佛地魔一样。
0: 他是小龙。
1: OK， 好，今天是世界小龙日哦。
0: Bengal，
1: 就是提醒大家，如果到山上去的话，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小龙。如果你在野外遇到小龙的话，尽量保持安全距离，等他自行离开。那如果真的不小心呢，被他咬到的话，有几个口诀可以稍微的记一下：不切、不吸、不冰敷。
0: 然后拍包解衣。
1: 对，拍就是你要拍下那个小龙的照片来供医生辨识。包就是包扎靠近你躯干处来减缓它的毒液扩散，如果它是毒蛇的话。解的话就是要解开饰品手表防肿胀坏死，然后衣当然就是赶快拨打119来送医。
0: 薛之谦所演唱的
1: 丑八怪。